0: 好，
1: 这个。
0: 关于父亲的问题是否能来回？
2: 这样子的，兄
1: 弟。希望可以帮。
2: I'm out with one matching description in front of each of us.